0: 波夷，这个那达新罗揭波夷，我耶达古舍舍那曼达那，尼亚达亚咪。
1: 这些带来，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，普及南朝信息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